0: DIVAHI FM 91 MHz DIVAHINGA MUNIFU FILUVA DENUMUGA ABADUS
1: LAVE KAFFAHO LAVE